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神的话让我们心安稳，灵平静，免于被焦虑、挫折、恐惧和各样的试探折磨。感谢神从万人中拣选我们，叫我们饱尝他恩典的滋味。主愿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我，使我们真知道他。大卫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是的，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主继续用启示的真道教导我们，叫我们天天得着他的言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为何圣经难明？我们思想为何圣经难明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3章3到15节。马太福音13章3到15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灵焦和甘美。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到十五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13:3-15。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2:14，哥林多前书2:14，经文说道：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前书2:14，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哥林多前书2:14，我们再背诵一次。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前书2:14，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为何圣经难明？我相信我们认为圣经难以明白，是因为我们把它当作一般的书来阅读，而圣经与其他书籍是不一样的。圣经的信息是为少数被选上的人，而不是为所有人而写的。这个少数是由神主权推选，还是因为符合某种资格而被拣选，我就留待每个人自己去决定。因为人的看法取决于他对命定、对自由意志、永恒法令和其他有关信条等基本信念。然而，无论在永恒中发生什么事，现今发生的明显事，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信。圣经就是写给那些相信的、做信徒和有信心的人，那些不信一族读了也是徒然。神不但对那些能接受他话语的人宣告真理，事实上他更向那些不能接受他话语的人隐晦其词。传道者用故事说明真理，我们的主反而用故事遮掩他。基督所说的比喻是现代的例证的相反，例证是要说明话中的意义，比喻就是暗藏意义的一种表达。基督声称有时他用比喻是要让他门徒明白，而敌人则蒙在鼓里。正如给以色列人照明的火柱，对埃及人而言却是黑暗中的云层。我们的主的话在他子民的心中发光，却留给自信而不信主的人一个隐晦的道德黑夜。道的拯救能力是专为一些人预备的，而那些人就是他要给的人。神的奥秘属于敬畏他的人，不肯悔改的人读经只能看到事件的结构，看不到血肉和生命气息。不悔改的心仍可以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你不用相信柏拉图的一个字也能明白他的作品。但要真正明白圣经，就必须有悔改和谦卑，再加上信心和顺服。在一般事物中，信心是跟着实据而有的，没有实据是不可能有信心的。然而在属灵的领域中，信心在明了之先，不是之后。一般人定要知晓才能相信，属灵的人必须相信然后才能知晓。拯救人的信心不是从人的实据得出的结论，而是对基督的信赖的超自然注入，正是神赐给人的一份礼物。拯救人的信心寄托在基督里，而且马上带领人全然委身于基督，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信的正确是个神迹，就像基督叫拉撒路复活一样。圣经是一本超自然的书，只有超自然的帮助才能让人读得明白。
1: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 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0: 今天我们思想为何圣经难明这个题目。苏纳中从信主第一天就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明白他的话语，所以经常督促自己读圣经。明白圣经是我们一生的追求，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刚开始读经的时候，可能20%读得懂，50%似懂非懂，30%看不懂。很奇妙，圣经不是那么难懂，又不是那么容易懂。读不懂不要太快放弃，要有耐心，要像挖掘宝藏那样，不是一铲子下去说哎呦这么硬我放弃了，那就是入宝山空手而回了。为何人们觉得圣经难明白呢？不容易读懂呢？首先，可能在心态上我们把圣经当作普通的书来读，但圣经从来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圣经不是人的思想，是神的自我启示，这一点一定要清楚。保罗告诉提摩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不是一般普通的书，是所有经书里边最崇高最伟大的，是天下第一大经，无谬活泼永远长存的神的话语。之所以不容易完全读懂，因为这不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如果说人一生真正的智慧包含在两件事里头，认识神和认识自己，那圣经就告诉我们人对神应当信的是什么，神要求人应当尽的本分是什么。这是人活在世界上最要紧的两件事。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我们信什么，要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圣经难不难懂，关键在于我们的心是否愿意谦卑被神教导。在读经的时候，要求的不只是理性，更多的是对神的信心。神的话不是理性明白了才信，而信了以后才渐渐明白。唐崇荣牧师曾说，我们头脑里所想的不一定心里甘愿，心里接受的不一定是头脑里所明白的，因为我们还在变化，还在成长，还需要时间。神的道我心里认同，但头脑还不大明白，但不因为还不明白就不接受，而以信求知，先相信接受，以后神帮助我慢慢明白。明白神的话语需要时间，不停止的渴慕是很关键很重要的。诗篇119篇160节，以斯拉说，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真实的神，他的理是真理，他就是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圣灵是真理的灵，借着圣灵神将真理赐给我们。长久以来的学习让以斯拉知道神的话都是真的，神公义的判断每一项都存到永远，永远正确，永不改变。拦阻人读懂圣经最大的阻碍不是人的无知，是人的自满。读神的话语不靠神，要完全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越接近神就越容易明白圣经，越远离神却越容易批判圣经。很多人读圣经抱着读一本百科全书的心态，想要增长知识却不愿意改变生命。但圣经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写的， 而是为了塑造门徒写的，是神在普遍启示之外给人的特殊启示。神不是把真理赐给旁观者，而赐给跟随者，就是那些立志要遵着他的旨意而行的人。读圣经不是全部读懂才顺服，而在顺服中越来越明白，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若神不主动显明自己，人永远无法真正认识他。神的奥秘不是人的理性、人的经验，而是神揭开自己，把他的知识用我们能明白的方式跟我们分享。所以要把圣经看作是神的自我揭示、自我彰显的记录。当你读经的时候，你要晓得，这是神在向你说话。如果你把圣经当作是神的声音，用敬畏的心来学习，就能得着神要你得的生命，因为这是一本生命之书。英国诗人科勒律治说，我相信圣经，因为他找回了迷失的我。圣经难明白，因为缺少敬虔的心。要明白圣经，不只是智力的问题，更是属灵的问题。有句英文说得好， When you stand under God, then you can understand God.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并且他赐更多的恩典。在读经的时候，绝对不要失去对于神圣灵大能和光照的依靠，因为我们对神的意念、教训和启示，只有借由神的灵才能知道，要依靠神而不是靠自己。陶恕牧师说，圣灵是那启明者，他要照亮人内心。其实我们穷其一生时间学习，也比不上他一刹那的点化。路加福音24:45提到，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明白圣经不只是头脑的工作，更需要耶稣借由圣灵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圣经的核心不是知识，是神。读经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神。若是抱着错误的心态和动机来读，就会因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你说，我一向认为自己很聪明，怎么读不懂呢？圣经不是为聪明人写的，是为敬畏神的人写的。马太福音11:25，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神是刻意向骄傲的人隐藏真理，不让他们明白。门徒问耶稣，为什么对众人讲比喻呢？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耶稣讲比喻是为了隐藏一些真理，有些事他不明讲。对谦卑寻求的人，比喻是窗户；对心里刚硬的人、骄傲的人，比喻是帕子。大卫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那些读了以后无意把真理应用在头脑、内心和生活的人，神就不会让他们更多明白，就不会给他们更多的亮光。诗篇119:18，以斯拉向神祷告，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神就把智慧赐给他。读经前最要紧的是祷告，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圣灵，解释者也是圣灵，读经时绝对要依靠圣灵。彼得在彼得后书末了提到，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些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换句话说，圣经有些难明白的地方需要更深入了解，这就考

是理解真理最大的障碍，也是你不爱读经的最主要原因。圣经使你远离罪，反之罪使你远离圣经。神赐下圣灵，也赐下理性，赐下光照，也赐下研读的责任。殷勤寻求的人必寻见他。很多时候不是圣经太难读懂，是我们没有付代价去理解。你不能期待不下功夫就明白神的话，你要爱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正常的信徒阅读圣经会有越多问题产生，比如说雅各书说因行为称义，罗马书却说因信称义，看似不同，放在整体来看，就发现保罗谈的是得救的根基，雅各谈的是得救的果子。所以以整体的圣经来看这节经文，疑惑就会消除。神的话不是一次读完就结束了，而要反复思想，存在心里，时时想起。真理必须在实践中才能真正理解。神的话语经常是在与他长久同行中渐渐开启。读经不是成为一门学问，而进入跟神的关系。圣经是神的自我启示，圣经本身不是成为研究的对象，而是让我们倾听神的声音，遇见他。最终目的是使人认识神，知道所信的是谁，而用正确的态度来敬拜他，顺从他。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爱慕你的律法。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使人成圣，使跟随你的人完全。你的话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每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如何遵着你的旨意行。你的言语在我们上堂何等甘美，在我们口中比蜜更甜。你的话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远离虚假。当我们在你的道中生活的时候，你就洁净我们的行为。求主帮助我们每天更多读懂你的话，更保守我们一生行在你话语的光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9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 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欢迎你的到来。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人生路上真正磨人的，从不是失去和告别，而是清清楚楚地知道本该属于自己的祝福、盼望和命定为何迟迟没有降临。说到这个话题，大卫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印证。他早已蒙受高利，得着终将为王的应许，命运的蓝图早已被注定。可是放眼当下，现实却满是颠沛与窘迫。他栖身荒凉旷野，终日被人追杀，四处逃亡，没有既定的席位，没有兑现的结局，身边更没有几个人真正的认可他、接纳他。倘若换作你我朋友身处这样的光景，会不会多半心生动摇？会不会反复反问，是不是当初的盼望只是错觉？是不是那份美好的应许永远不会成真了？疑惑、焦虑、迷茫总会在无人看见的时刻悄悄翻涌。主，你是我力量，一起来欣赏。我的

这样的问题翻腾在你我心里的时候，大卫不一样，他前路迷茫，境遇困顿，可他从没有选择过放弃，从没有心生过抱怨。在孤寂荒凉的旷野岁月中，他依旧放声歌唱，提笔书写诗篇，不改内心的温柔和坚定。他的喜乐不是等到一切都得到了圆满了才姗姗而来，却是在万事未成，一切都还没有的煎熬阶段，内心就已经盛满了平安和喜乐。后来你我才读懂，大卫真正持守紧紧抓住的，从不是君王的宝座，尊贵的位置，世人的认可，他单单抓住了那位带领他、守护他、预定他人生的主宰。正因着如此，哪怕外在的境遇依旧空空如也，他的内心却从来没有虚空匮乏。外在的祝福可以尚未抵达，然而内心的底气早已满意。真正属天的喜乐，从来不是得偿所愿的馈赠，哪怕身处还未得着的等候期，依旧能够笃定心安，满心欢喜的生命状态。亲爱的朋友，如果此刻你也处在漫长的等候里，比如盼望还没有成就，心愿尚未落地，前路看不清方向，心里有着不安和迟疑，请你一定真诚接纳这样的自己。人生很多恩典和成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有些路神注定要你我慢慢走，有些祝福注定要静静等。旷野中唯一的盼望，请欣赏

这里是与你有约。有时候人以为喜乐是在得到之后，可是人生多少经验却常常相反，最强烈的喜悦感往往出现在还在路上的阶段。就像一个孩子等待礼物拆开的瞬间，比真正握在手里更让他心跳。就像远行的人在归途的列车上看见熟悉的城市一点点靠近，那种期待本身就已经在发光。圣经里亚伯拉罕仰望应许之地，却仍然住在帐篷里，他并没有立刻拥有所见之地，却在等候的过程中被一种更深的喜乐得着。喜乐并不总是结果，它常常是一种方向感，是人知道自己正走向某个应许，心里提前亮起的光。关键就在于人容易把喜乐压缩成完成时刻，考试通过了，目标达成了，关系修复了，愿望实现了，这些当然都有喜乐，但这些喜乐往往短暂，就像潮水退去后的沙滩，空空如也。而另一种喜乐呢，更安静，更持久，它发生在还没有得着之时。祷告没有应验，可是心开始学习交托，道路仍未清晰，但人开始学会信靠，应许仍在远方，可脚步已不再绝望。保罗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里的等候可不是空白，人在没有得着之前就已经开始活在某种更高的真实里，这种真实本身才是喜乐的源头。我要仰望，一起来欣赏

朋友，未得着并不等于缺乏喜乐，反而是喜乐最纯净的阶段，因为那时一个人的心还没有被结果完全的占据，他能单纯的信，单纯的走，单纯的仰望。等到一切都已拥有，人反而容易失去期待，也失去那种因着仰望而生的轻盈感。信仰中的喜乐从来不只是抵达终点的欢呼，更是旅途中仍旧愿意前行的力量。也许最可贵的喜乐就是这种还没有握在手里却已经在路上陪伴你的真光，它提醒你我，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得到了什么，甚至没有得到什么的时候心里明白，我正在走向谁，走向哪里。在这条尚未完成的路上，喜乐不是终点的奖赏，而是同行的恩典。信靠每一句应许，一起来收听。祝你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月，
3: 那是金色。
4: 这里是与你有月。是的，亲爱的朋友，有些喜乐不是抵达之后才出现，而是在还没有抵达之时就已经悄然成型。人习惯把喜乐理解为完成之后的结果，比如得到了想要的工作，修复了破裂的关系，实现了好多年等待的目标。然而圣灵中的属灵经验却常常呈现另一种节奏，喜乐先于得着而存在。依旧是亚伯拉罕，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应许之地的全貌，他只是凭信心出去，在不知去向的路上开始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旅程。他住在帐篷里，寄居在应许之地，却在这种不确定中学习一种更深的信靠。那不是环境给他的稳定，而是应许在他里面生出的方向。当人还没有得到，却已经愿意走下去的时候，喜乐便以一种更有力量的方式进入生命。多少时候你我误以为喜乐就是拥有，可是今天心里明白，喜乐也可以来自正在走向。愿正在等候的你我，在所有还没有的日子里褪去焦躁，稳住心神，不可求即可圆满，只愿内心笃定，在等候中扎根，在盼望中前行。扎根盼望，温柔前行，不失信心，不缺喜乐。我有喜乐，一起来欣赏。